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取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东南亚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南边，它分为两个部分，北边和中国云南广西紧紧相连，山川相近，这就是中南半岛。南边是数万个岛屿的好几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它们连接着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向下又连接着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亚洲的北部是寒带草原和极地冰原，并不适合人类行走迁徙，所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在亚洲的通行道路就处于其中部和南部，中部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南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其实也包括很多的陆地道路。所以东南亚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中亚虽然是北部的枢纽位置，但是它没有连接更多的其他大洲和大洋，东南亚可是连接着澳洲、太平洋。从这里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甚至非洲要更近。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更多的依赖海上运输，东南亚的位置就变得不可替代。如今去东南亚的国人越来越多，对那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东南亚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国和辉煌的宝石一般的文明。
4: 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质》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

0: 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纳普米，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林果应在下缅甸的博固。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林果真的在缅甸博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索旺纳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博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五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索旺纳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传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志，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四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圆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圆塔的外面再建一座西兰式的大塔，把圆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五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着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诉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金林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事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卖，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1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了佛统弘法。金林国的10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的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林国强盛之时曾有海外进行贸易。到了6世纪下半叶，金林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波底国取代。
1: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0: 盘盘国，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至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3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了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5世纪到8世纪。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临邑隔小海，自胶州船行40日至其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区，北距环王，现小海，与琅琊修接，自胶州船行40日乃至。通典说的临邑和新唐书的环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云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也就是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琅琊修接壤，

琅琊修的政治中心在吉达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勒他尼府。泰国学者潘马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位于达碧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既有大型的纳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纳莱石像各一尊，印度吉多时代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碧河与七里勒河交汇处有一个地名叫坡平，大概源于盘盘。达碧河的出海口叫潘库帕，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沙拉廷寺保存的一尊纳莱石神像，搓拉滩寺保存的三尊纳莱神石像。潘马尼帕尼是泰国素勒他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盘盘国的国名跟扶南一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扶南大王范曼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扶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指出，其后王焦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英王扶南，焦陈如新月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心在，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这位名叫焦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扶南为王的。他到扶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扶南和东南亚传播。除了焦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扶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启居注说，孝建二年七月二十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竹家兰婆奉献金银琉璃珠香物等物。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竹家兰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竹字或者以竹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竹指天竺，乃印度的古意。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齐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救王起财物，王甚重之。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茫与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就是以希瓦楞的形式出现的。毗湿奴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

0: 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儿、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四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五里南府的帕农诺石宫、科勒府的披麦石宫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地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五世纪初叶他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前进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从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他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史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在缅甸，在整个东南亚，一个特别的季节到了，在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意味着昆虫开始出没，而许多乡村小镇上已经有收购昆虫的商人来到各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100只昆虫卖5000个缅币，现在买100只昆虫的零售价是2000到2500缅币，就是已经下降好多了。品质好的昆虫才能开到3000。和往常一样，到了花生采摘的季节，缅甸石阶省的杰沙镇区昆虫贸易站告诉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原因，杰沙镇区一年2次蝉季节已经开始，5月份到9月份是昆虫交易的旺季。在这个季节期间，平均每天的成交量在80万到100万只。昆虫交易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雨季昆虫是没有带卵的，因为昼夜温差过大，加上雨水充沛，杰沙镇区内的雨季昆虫出没量非常可观，许多昆虫销往曼德勒，现在是2200缅币100只，没有扣除运输费、人工费用，价格涨幅会根据市场的货量来决定。而在整个石阶省伊洛瓦底江沿江一带的村庄，除了种植采摘花生外，5、6月份都会从事昆虫买卖工作，这是一项集中的大规模贸易。昆虫销往曼德勒、仰光、内比都、博固、腊戌等镇区，这是一年一度的吃昆虫季节。您已经吃到可以做药材又营养丰富的雨季昆虫了吗？
3: 该你了。
4: 我不敢，我不敢吃啊。可以的，可以。这个脚应该可以的。哎，

0: 你不能只吃脚了，
1: 吃身体吧。
2: 对啊，你吃这个好像好一点。咦，多一点。
1: 啊，好惊啊！你该怎么样的？
0: 软壳蟹。你不要想，这是个软壳蟹，克服恐惧。
1: 里面软软的。
0: 软壳蟹不是软软的吗？其实不说你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
1: 嗯，
0: 好。
3: 谢霆锋本次邀请到什么都害怕的吃货歌手邓紫棋，开启一段尖叫不断的硬核美食之旅。除了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谢霆锋更逼迫邓紫棋尝试了当地特色昆虫料理。谢霆锋带邓紫棋吃遍当地美食，从青柠鸡汤到星级色拉，暖心绿咖喱，小摊面条。当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害怕的邓紫棋遇到硬核美食尖叫不断，美食当前，胆小的邓紫棋勇敢做尝试，并开心表示味道还不错，令观众捧腹大笑。
4: 刚才借用谢霆锋和邓紫棋的一段实地在东南亚吃昆虫的录音，也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东南亚吃的昆虫一般是蜘蛛、蝎子、蚱蜢、蚕蛹。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食用昆虫的传统，油炸蝗虫、油炸蚕蛹也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佳肴难以接受，但是科学家们反复表示，昆虫体内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胆固醇含量又明显少于牛肉、猪肉，人们还是应当多食用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昆虫。
0: 哎呀，哎呀，你不是邓紫棋吗？
1: 哎呀，我是邓紫棋呀，我来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动物的，我只是很怕，所以我喜欢看。我看到突然飞来的小虫，无论它多小，我都会很害怕。的那个黑的那个毛毛，很快速的在动，我都会觉得啊，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0: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没有的让你突破这个恐惧。
1: 就我发现，恐惧是要一直克服的。
0: 说的对，这恐惧真的不是说一下子搞定了就搞定了。
1: 对，
0: 跟做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天天还是要克服一次，起码一次，每次再来都是一个新的难关。
1: 嗯，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是不同的。就算一种你害怕的东西，你克服过一次，可能下一次环境不一样了，你还是会怕那个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跟你，
1: 这是很大的蜘蛛吧？
0: 蝎子。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跟你，
1: 我不要。
0: 一人吃一脚。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吃吧，你告诉我好不好吃
0: ？OK。Let me try this, huh? Thank you.
1: 哇，这个你也要啊？这个就别了吧，这个太恐怖了。
0: 其实呢，最好吃是它。
1: 是吗？
0: 这个就像天妇罗了。
1: 好吃吗？
0: 错。
1: 好吃吗？
0: 真的，我也没想到。
4: 吃虫这个习俗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文化差异，各地差别又很大，有些地区基本不吃昆虫，有的是明令禁止食用。总体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食虫习俗，但以亚洲、非洲、美洲为盛，这些地区可谓是虫的发达区域。相比之下，欧洲是个发展中的区域。在亚洲则以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食用昆虫最为盛行。英国人还做过专门调查，对傣族和老挝族人的食物构成做了比较，发现傣族人的饮用蛋白质主要依赖鱼与豆类，量稍微少一点，而老挝族人的基本食物由于经常食用昆虫弥补了蛋白质的不足。在这一地区，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昆虫外，还食用蟋蟀、蝼蛄、螳螂、蜂

0: 类、蚂蚁、天鹅、白蚁、蜻蜓等。而在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周礼·天官》就说，当时已经将蚂蚁酱作为一种上供给天子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蝉、蜂等昆虫供贵族阶层享用。事实上，不少昆虫还作为补品和药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一个吃虫大户就是南美洲了，像墨西哥，它是屈指可数的食用昆虫大国。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他们食用的昆虫种类有303种。在300多年前的文献中，就详细记载了墨西哥人吃水生春象、蚂蚁和蝗虫的习惯。特别是蚂蚁，不仅是古代阿斯特克皇宫的美味食品，这个和中国一样，而且也是宗教庆典上进贡上帝的首选佳品。现在城市的高中级饭店也还能品尝到这个料理。欧洲的不少厨师和科学家现在都向大家在推荐昆虫，他们主要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吃呢？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吗？而当你看到一整只的蝗虫端到桌上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昆虫其实是很干净的，而且营养丰富。好，说了那么多，只是向大家介绍人类吃昆虫的现状和一点点历史。我个人不主张，不推荐，这由大家各自决定。最后再来听一小段录音，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在介绍一本英文书，为什么我们不食用昆虫。
1: Might just hold the answer to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2: There's clearly a huge future for this.
1: Ow! I've come to find out if eating insects can save the world.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露厅》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露厅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

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莫内斯，打倒美国主义，打倒
3: 军阀！
2: 算了算了，
3: 走，又是你，走走走。

小姐，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什么？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你快走！那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老秦。

0: 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老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

0: 呀，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有一句话叫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听起来是悲伤的，但其实我仔细去想这句话，发现没有那么悲伤。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呀、啊！在这座岛上，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可以在这里100%的做自己，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穿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听我最喜欢的曲风的歌曲。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无数的孤岛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羁绊串在一起，串成了大片大片的孤岛海洋，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吗？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我想把它命名为今日星岛情。人这座孤岛每天都在记录着不一样的生命时光和不一样的心情，我希望今天你的心情不要像越来越冷的天气一样，能够保持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就像我们小时候写的春游日记当中那样，让人一看到就会心情变好的大晴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情歌，在这首情歌的留言单里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这位朋友说，终于有一天这首歌的评论会超过9999，我的评论也许会被淹没，但我想说的是，多出好音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错，这首歌曲来自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郭顶。爱的路上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这样想着你，默默地陪伴你，也许有一天会在老地方遇到你，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浪漫。不同于水星记当中末影苦酒般的带着涩味的压抑唱法，这首歌曲当中平静淡然的声线有一种安抚不安的力量，没有复杂

的合成弦乐伴乐，只有如星星般闪烁漂浮的吉他弦声，轻轻地去拨动心房。白衬衫的少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里抱着吉他随意的哼唱，女孩的身影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思念、挚爱、忧伤融在阳光当中，渐渐地淹没了他的眉眼。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删你的照片，也研究过你的星座，你感兴趣的事情我都尝试了解过，我比表面上更爱你，但是我不敢说了，大方勇敢地说出来，反正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如果他拒绝你，大不了做回自己。来自郭顶，想着你，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他的歌声当中有一些特别诡异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明晃晃的毒酒，明明知道有毒，你也会想要去尝一口。人世当中你独自美丽，而我多想拥抱你在生命以里。来自陈粒 Best Better Ever。

路的尽头有一扇门，里面是更健康洁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还是昂首阔步。

野孩子的歌曲当中总是带着很强的自然味道。临走的那个早晨起了大雾，或者是由于昨日下雨的缘故，雨水很久不能把陕北高原渴水的泥土打湿，一滴水落在地上很快就会被尘土吸干净。空气当中泛起的不是我熟悉的南方草木的清香，而是黄土的味道，好像城市夏季的洒水车刚刚驶过的街道，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面感。来自野孩子，旭日旅店。

突然发现这一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前半分钟有一种蒸汽波的效果，开始唱的时候声音有一点沙哑慵懒，但是很有质感。听到副歌的时候，生活有莱卡味，就感觉找到了方大同的节奏感，可以说是一首非常丰富的歌了。应该怎么定义它呢？或许可以被称作是复古歌词外表下的灵魂乐曲风吧。来自王诗安，莱卡味。

既然都开始了，推荐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就把冷门进行到底吧。也许我们只是在每一个瞬间相爱，也许我没有信心同你一起创造未来，那就让我沉溺在自欺欺人的甜蜜谎言当中，让我陷入飞蛾扑火的冲动当中吧。来吧，骗子，为了自己的缘故，别无选择，只有冒险爱你。来自高山 ，Come on, liar。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天想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心情都比作一座岛屿，今天你的新岛是什么天气？希望你那里是大晴天。推荐到的歌曲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治愈系的，听完这些歌曲我的心情瞬间都会好起来。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会在无尽的黑暗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我想黑夜或许只有一种颜色，可是对于喜欢和渴望黑夜的人来说，那是五彩缤纷的，是绚烂多彩的，在黑夜里享受着，追逐着，浪漫着，甚至可以有一点小小的邪恶和释放，在黑夜当中做过很多的事情，充满着无限的遐想，都会变成人生当中高光的美丽时刻。那些模糊不清的身影围在温暖的篝火旁边，散发出来的光芒格外的美丽，在黑夜的映衬下，一切人和事都会变得格外浪漫。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都融合在一起。听完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忍不住说，欢呼吧，每一个美妙绝伦的夜晚。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很多时候也许比起夜晚，我们会更喜欢日落。我们总是在追逐着最美的风景，哪怕只是转瞬即逝，也要努力地记住它短暂的美好，就像日落一样，和那个心目当中对的人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慢慢地沉下去，这样的美好感受大概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吧。来自果味 VC 乐队，日落。

这首歌曲的主创说，我们喜欢老歌，喜欢旧时代的纯粹和简单，但我们又那么鲜活，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嬉笑怒骂着。那我们唱别人的歌，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不到一个确切的词去描述它，但可以用歌曲来描述，于是便有了这张专辑和这首歌，来自好妹妹，说时依旧。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5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东南亚，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南边，它分为两个部分，北边和中国云南、广西紧紧相连，山川相近，这就是中南半岛。南边是数万个岛屿的好几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它们连接着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向下又连接着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亚洲的北部是寒带草原和极地冰原，并不适合人类行走迁徙，所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在亚洲的通行道路就处于其中部和南部。中部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南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其实也包括很多的陆地道路。所以东南亚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中亚虽然是北部的枢纽位置，但是它没有连接更多的其他大洲和大洋。东南亚可是连接着澳洲、太平洋，从这里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甚至非洲要更近。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更多的依赖海上运输，东南亚的位置就变得不可替代。如今去东南亚的国人越来越多，对那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东南亚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国和辉煌的宝石一般的文明。
4: 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质》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纳普米，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林国应在下缅甸的博固。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林国真的在缅甸博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索旺纳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博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5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索旺纳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传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志，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4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圆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圆塔的外面再建一座西兰式的大塔，把圆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5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着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诉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金林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事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 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卖，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一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了佛统弘法。金邻国的十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的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邻国强盛之时曾有海外进行贸易。到了六世纪下半叶，金邻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波底国取代。
0: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4: 盘盘国，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至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三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了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五世纪到八世纪。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临邑隔小海，自胶州船行40日至其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区，北距环王，现小海，与琅琊修接，自胶州船行40日乃至。通典说的临邑和新唐书的环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云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也就是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琅琊修接壤，琅琊修的政治中心在吉达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勒他尼府。泰国学者潘马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位于达毕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既有大型的纳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纳莱石像各一尊，印度吉多时代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毕河与七里勒河交汇处有一个地名叫坡平，大概源于盘盘。达毕河的出海口叫潘库帕，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野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沙拉廷寺保存的一尊纳莱石神像，搓拉滩寺保存的三尊纳莱神石像。潘马尼帕尼是泰国素勒他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盘盘国的国名跟扶南一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扶南大王范曼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扶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54《扶南传》指出，其后王焦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英王扶南，焦陈如新月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心在， 迎而立焉，覆盖制度，用天主法。这位名叫焦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扶南为王的。他到扶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覆盖制度，用天主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扶南和东南亚传播。除了焦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扶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启居注说，孝建二年7月20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竹迦兰婆奉献金银琉璃珠香物等物。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竹迦兰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竹字或者以竹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竹指天竺，乃印度的古意。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救王起财物，王甚重之。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茫与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就是以希瓦楞的形式出现的。毗湿奴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儿、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四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五里南府的帕农诺石宫、科勒府的披麦石宫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地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五世纪初叶他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前进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从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 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他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史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3: 在缅甸，在整个东南亚，一个特别的季节到了。在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意味着昆虫开始出没，而许多乡村小镇上已经有收购昆虫的商人来到各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100只昆虫卖5000个缅币，现在买100只昆虫的零售价是2000到2500缅币，就是已经下降好多了。品质好的昆虫才能开到3000。和往常一样，到了花生采摘的季节，缅甸石阶省的杰沙镇区昆虫贸易站告诉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原因，杰沙镇区一年2次蝉季节已经开始，5月份到9月份是昆虫交易的旺季。在这个季节期间，平均每天的成交量在80万到100万只。昆虫交易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雨季昆虫是没有带卵的，因为昼夜温差过大，加上雨水充沛，杰沙镇区内的雨季昆虫出没量非常可观，许多昆虫销往曼德勒，现在是2200缅币100只，没有扣除运输费、人工费用，价格涨幅会根据市场的货量来决定。而在整个石阶省伊洛瓦底江沿江一带的村庄，除了种植采摘花生外，5、6月份都会从事昆虫买卖工作，这是一项集中的大规模贸易。昆虫销往曼德勒、仰光、内比都、博固、腊戌等镇区，这是一年一度的吃昆虫季节。您已经吃到可以做药材又营养丰富的雨季昆虫了吗？
5: 该你了。
6: 我不敢，我不敢吃啊。可以的，可以。这个脚应该可以吧？
5: 哎，你不能只吃脚了，
6: 吃身体吧？
5: 对啊，你吃这个好像好一点。咦，多一点。
6: 啊，有病啊！你该怎么扔掉？
5: 软壳蟹。你不要想。这是一个软壳蟹，克服恐惧。
6: 里面软软的。
5: 软壳蟹不是软软的吗？其实不说你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
6: 嗯。
5: 好。
7: 谢霆锋本次邀请到什么都害怕的吃货歌手邓紫棋，开启一段尖叫不断的硬核美食之旅。除了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谢霆锋更逼迫邓紫棋尝试了当地特色昆虫料理。谢霆锋带邓紫棋吃遍当地美食，从青柠鸡汤到星级色拉。暖心绿咖喱、小摊面条，当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害怕的邓紫棋遇到硬核美食尖叫不断，美食当前，胆小的邓紫棋勇敢做尝试，并开心表示味道还不错，令观众捧腹大笑。
3: 刚才借用谢霆锋和邓紫棋的一段实地在东南亚吃昆虫的录音，也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东南亚吃的昆虫一般是蜘蛛、蝎子、蚱蜢、蚕蛹。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食用昆虫的传统，油炸蝗虫、油炸蚕蛹也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佳肴难以接受，但是科学家们反复表示，昆虫体内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胆固醇含量又明显少于牛肉、猪肉，人们还是应当多食用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昆虫。
5: 哎呀，你不是邓紫棋吗？
6: 哎呀，我是邓紫棋呀，我来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动物的，我只是很怕，所以我喜欢看。
8: 我看到突然飞来的小虫，无论它多小，我都会很害怕。的那个黑的那个毛毛，很快速的在动，我都会觉得啊，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5: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没有的让你突破这个恐惧。
8: 就我发现，恐惧是要一直克服的。
5: 说的对，这恐惧呢不是说一下子搞定了就搞定了，
8: 对，
5: 跟做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天天还是要克服一次，起码一次，每次再来都是一个新的难关。
8: 嗯，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是不同的。就算一种你害怕的东西，你克服过一次，可能下一次环境不一样了，你还是会怕那个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我跟你，
8: 这是很大的蜘蛛吧？
5: 蝎子。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我跟你，
8: 我不要。
5: 一人吃一脚。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吃吧，你告诉我好不好吃？
5: OK, let me try this, huh? Thank you.
8: 哇，这个你也要啊？这个就别了吧，这个太恐怖了。
5: 其实呢，哦，最好吃是它。
8: 是吗？
5: 这个就是像天妇罗了。
8: 好吃吗？
5: 错。
8: 好吃吗？
5: 真的，我也没想到。
3: 吃虫这个习俗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文化差异，各地差别又很大。有些地区基本不吃昆虫，有的是明令禁止食用。总体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食虫习俗，但以亚洲、非洲、美洲为盛，这些地区可谓是吃虫的发达区域。相比之下，欧洲是个发展中的区域。在亚洲则以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食用昆虫最为盛行。英国人还做过专门调查，对傣族和老挝族人的食物构成做了比较，发现泰族人的饮用蛋白质主要依赖鱼与豆类，量稍微少一点，而老挝族人的基本食物由于经常食用昆虫弥补了蛋白质的不足。在这一地区，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昆虫外，还食用蟋蟀、蝼蛄、螳螂、蜂类、蚂蚁、天鹅、白蚁、蜻蜓等。而在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周礼·天官》就说，当时已经将蚂蚁酱作为一种上供给天子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蝉、蜂等昆虫供贵族阶层享用。事实上，不少昆虫还作为补品和药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一个吃虫大户就是南美洲了，像墨西哥，它是屈指可数的食用昆虫大国。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他们食用的昆虫种类有303种。在300多年前的文献中，就详细记载了墨西哥人吃水生春象、蚂蚁和蝗虫的习惯。特别是蚂蚁，不仅是古代阿斯特克皇宫的美味食品，这个和中国一样，而且也是宗教庆典上进贡上帝的首选佳品。现在城市的高中级饭店也还能品尝到这个料理。欧洲的不少厨师和科学家现在都向大家在推荐昆虫，他们主要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吃呢？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吗？而当你看到一整只的蝗虫端到桌上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昆虫其实是很干净的，而且营养丰富。好，说了那么多，只是向大家介绍人类吃昆虫的现状和一点点历史。我个人不主张，不推荐，这由大家各自决定。最后再来听一小段录音，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在介绍一本英文书，为什么我们不食用昆虫。
9: Might just hold the answer to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10: There's clearly a huge future for this.
9: Ow! I've come to find out...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露厅》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露厅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我们！
3: 算了算了，走，又是你，走走走。

小姐，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对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琴。

0: 霍同志，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这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廷，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